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分享一首《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于任贤齐。

能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一定是要大富大贵才叫做幸福。比如说在你坐了一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并没有吃饱的情况下，一下飞机就可以吃到家乡的一顿饭菜，这种幸福感是不是油然而生呢？送上一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接下来听到的这一组女生是黄雅莉，看着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现在的轻熟女的形象。另外一位是这个柯受良的儿子柯有伦，之前也一直唱着自己的摇滚乐，都很有个性的两个人一起的合唱，叫做《两人世界》。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迷路的这么一个经验哈，特别是对于那些声称自己是路痴的朋友们来说，当然这个人说的就是我自己，因为从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只知道往左走或者是往右走，所以在外面呢找路一定是靠导航或者是来问路人。如果要我自己来分辨东南西北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些的麻烦。那如果你在外地旅游的时候遇到了迷路的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恐慌呢？继续来听到邓紫棋的下一秒。

0: 亮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1: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继续来分享黄莺的远方。

网络上常常会有一些恋爱金句，好像说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由得赞同，也许就是你亲身经历的故事，只是这一些写手们呢把他们精炼成了一句话，然后这么甩到你的面前，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不过在恋爱当中的那一些体会，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些恋爱的金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8: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在大家出门旅行在外要住宿，除了会去订常规的酒店之外呢，另外一个住民宿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在全球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站，然后一个这个网络应用叫做 Airbnb 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房子，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屋主，也许就是碰巧就遇到了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房东，也许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这样就是对旅行来说又增加了很多的乐趣。继续给大家推荐 Kesha 这首 TikTok。

0: 现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听 to
1: 越听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不留。

道每个人喝酒之后的表现可能跟你喝酒前的心情特别的有关系。假如说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好的，那可能就是开开心心的跟大家嘻嘻哈哈。那如果在你喝酒的时候是心情差的，也许就会抱头痛哭之类的。你是属于哪一种呢？继续要来听到这位当年是跳着芭蕾出道的，这就是唱着孤单芭蕾的许慧欣。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自然反应》。

旅行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这一节的歌曲真的很有趣，好像都是关于感情或者是得不到的爱情的这样子的。那作为恋爱关系当中的第三者呢，往往是会被唾弃的那一方。

上我们会看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的时候，就会说哇好好看啊，赞叹几句就完事儿了。然后可能自己呢也会想象自己要拍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一张我们觉得还不错的照片背后呢，这个摄影师可能要做出很大的牺牲，或者是说他拍的同那个场景根本就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样子。那就是巴西有一个摄影师哈，这个人呢平时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放一些自己的拍摄作品，那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同时也会放一些自己拍照片的时候别人拍他的样子，大家可以去找找看。送上一首君子好逑。

忘初心，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很有用的四个字。当你彷徨或者是有一点迷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靠这四个字来提醒一下自己，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当你稍微有一些走歪的时候，应该可以把你及时的拉回来。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Karen Ann Not Going Anywhere。

0: 说到收快递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买的东西越多，收快递的经验也就越多。你知道让他帮你放在哪里，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收到那一件快递而又不麻烦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的经验来哈。继续来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

中国菜呢在国外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就像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因为出去吃饭很贵嘛，所以会选择自己在家里做，然后会去中国城买一些中国菜需要的配料跟食材回来。那当他们在做菜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室友就会闻到香味随之而来，然后吃过一次之后呢，就会一直围绕着他们说今天什么时候再做饭吃，或者是他们会觉得说我给你可以给你这个伙食费用，你每天来做中国菜给我吃吧。接下来分享这首《慢慢喜欢你》，来自于莫文蔚。

没有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反倒去捉弄你，会跟你的关系好像弄得很僵一样，然后借此来跟你拉近关系，这好像就是青春期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在你身上来恶作剧。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今天。

闹出黑板报真的是印象蛮多的，那个时候呢就被选为去学校的社团给学校来出黑板报，然后要拿着尺子来画线呐、啊，然后要照着这个书上的图案来画这个小动物或者是花什么之类的，还要用力的写这个正楷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回忆。接下来分享一首《不够》，来自于常爱飞。

0: 下午一点，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件事，会让你更快乐。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1: 越听越青春。

0: 城，欢迎来到 Asia Pop 40。
1: And now
2: Asia Pop 40.
3: Asia's favorite radio show.
4: Asia Pop 40.
5: Asia's on track.
6: All over Asia.
7: Skinny down, down, down, down.
8: Asia Pop 40.
1: Yeah, you do.
9: Now let's start.
10: Asia Pop 40.
11: Asia's playing off.
0: 欢迎收听亚洲最热门的流行音乐榜单，我是榜主 Max 宇程， Asia Pop 40亚洲40流行榜，带给你每周最新的音乐排行。来到第525期的节目，今天有三首新上榜的歌曲，汪苏泷呢就有两首代表了，分别是写故事的人以及和邓紫棋合唱的让你知道。另外呢，我们还有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那至于歌曲走势如何，你可以上到我们的微博看看，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40或者是亚洲40流行榜就可以找到了，或者你也可以陪我一起倒数，我会一一为你揭晓。 OK， 马上开始今天的倒数了，排名40我们有王菲的主角
9: Number 40。

0: Melody。
1: Yo， 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现在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段时间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用在情感回忆啦、关系故事啦、旧照片合集啦这些内容里面，带动了整首歌重新回到播放列表和流媒体循环。那你会不会也有一首歌是一刷到就会自动想起某个人的呢？接下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38

0: 是昨天。
1: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我们有 Billie Eilish 的 Wildflower。他的路径啊，就是事业的路径呢，很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成长样本。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样本还会不会再复制出来呢？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位 Billie Eilish 在我们的网络上出现呢？因为现在想透过平台发展未来的人太多了，成功的例子有谁呢？你能想出谁呢？我们来听听 Billie Eilish。35

Yo, 我是 Max 宇程。那聊到许嵩的专辑《安博猜想》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急着给答案。专辑名字叫《猜想》呢，因为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怎么爱、怎么生活，还是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你会发现有些问题长大以后呢，反而比小时候更难回答。现在就来听听许嵩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洛阳纸》。

哟，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它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它有很多作品都是尽量保留第一遍的状态，甚至包括不完美的瞬间，因为他觉得那才是人本来的声音。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情绪被完全真实记录下来，你会希望被别人听见吗？好了，一起来听 Die on this Hill Number 32 Go

0: 看起来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3: Countdown。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Gareth T 的玻璃，它讲的是一种很透明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很日常的存在感。比如陪你到深夜，一直不挂断电话。那你觉得爱如果太稳定，会不会反而被忽略呢？好了，一起来听玻璃。29

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真正的起点呢，其实不是舞台，而是一次很关键的搬家。14岁的时候呢，就从这个 Pennsylvania 就是搬到了 Nashville， 为了专心做乡村音乐。后来他也成为了就是 Big Machine Records 呢最早签下的艺人之一了。那个时候这个厂牌还在起步的阶段哦。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28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Yo，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自己说过，音乐里融合了信仰、思考还有情感的，所以呢整体听起来会很安静但很深。那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有个声音，它会是平静的还是在摸索的状态呢？我们来听听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他们有很多经典作品，其实已经是2008年前后的歌了，但最近呢又被很多年轻的一辈的听众呢挖出来重新听。那音乐很神奇，有时候一个短视频就能够让不同的世代的人呢突然间同时爱上一首歌了。你最近有没有哪一首旧歌重听结果直接重新上头的呢？来听这一首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24

0: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We love Asia Pop 40!
2: Yeah, you do!
3: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准备的是 South Priority 的 Ada Di Di Di Di Di Wu Jung Do 啊。那这首歌后来还推出了新的音乐视频呢，让它在2026年呢又重新被讨论了一次，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回看过去的感觉。那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一首歌隔了很久再听，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给你播出 South Priority 的 Ada Di Di Di Di Di Wu Jung Do 啊。2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宇程。接下来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就算热度有稍微的回落，但他现在每周还是有接近3亿的播放量啊！这种数字已经变成日常操作了。那么来问你了，如果

Asia's on chart. 19.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有 Olivia Dean 的作品了。他的成长路线呢，其实不是那一种突然间爆红型的，而是真的一场一场的表演，一点一点的把听众累积起来。有时候这种慢慢来的成功呢，反而会让人家更佩服的。毕竟现在太多人都在追求一夜爆红了，你认同吗？完了听歌，有的是 Olivia Dean。 8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那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呢，是一部从电影院延伸到串流平台的 3D 演唱会电影，记录他在 Manchester 巡演的现场了，并由 James Cameron 参与拍摄。你会发现到现在的这个演唱会电影呢，已经不只是看演出，更像是在建一个完整的视觉世界。那你觉得这种作品算是电影，还是更高级一点的现场体验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16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这首歌合作已经在英国单曲榜上呢停留超过80周了，同时 Gaga 的首张专辑 The Fame 呢也突破了400周的历史级别成绩。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你最早期的作品到现在还被记住的话，你会觉得骄傲还是有点压力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3。

呦呦呦，我是 Max 雨橙，现在准备了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的音乐呢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像 Indie Pop 混一点 R&B， 听起来既有点怀旧又很新。有些歌曲一播出来呢，就会让人忍不住看向窗外望远方，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主角的感觉了。这首呢就有一点那种氛围的，大家来感受一下吧。我们有 Earrings 12

实很简单，来点音乐就 OK 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下午3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歌曲。那这次 Coachella 的讨论度呢，也让很多人重新发现他其实有一整段呢很扎实的作品累积的。那你是那一种会一直重播旧歌的人，还是一直在找新歌的呢？我好像两边都会有一点，看情绪，看心情，看当天我想要什么东西。来听这首歌 Daisies 11

0: 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他的早期发展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家庭对他事业的投入相当大。据说他的父亲当时投资了约$500,000进入了 Big Machine Records， 这在某种程度上呢，直接搭起了他早期进入主流乡村电台的基础设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1: Number 9。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的英文版呢，就是继续的冲击主流榜单，同时它的西语版本 Lo Arias Gotodo 也在拉丁榜单上拿到很亮眼的成绩。一首歌等于在两个市场呢同时开花。那我来问你啊，如果同一首歌换一个语言，你觉得是同一首歌还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呢？我觉得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好，来一起来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一句歌词把心动的瞬间定格。 Fever Dream 用跳跃的旋律还有直白的告白呢，描绘初见爱人那一种失重的悸动。 Alex Warren 把真实的情绪全部摊开了，像他所说的一样，用写歌代替疗愈。马上给你播出 Fever Dream Asia Pop 40

那现在时间是15:25。一辈子那么长，一天没有走到终点，你就一天不知道哪一个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有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人，以为就是他了，可后来回头

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支歌曲的 MV， 据说啊用了比较超现实的医院意象，把情绪和混乱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呈现。那我来问你了，如果情绪可以变成一个地方，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哪里呢？好，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1: Number 6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那现在呢，这个声量啊，很多人都在讲他是不是该马上发新歌了呢？不然就有点浪费这波热度了。那如果是你，有这种 momentum， 你会直接出手，还是先消失一下再回来呢？我觉得，哎，看你是在自己事业上的那么阶段吧。他好像都不缺，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有 Beauty and the Beast。Number 4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来自玩具总动员5原声带。那而且呢，一推出就直接登上了告示牌 Hot 100 冠军了，成为少数做到这一点的迪士尼动画电影歌曲之一。那说到动画电影，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是看了很多遍都不会腻的那一种？好了，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帮主 Max 雨成了，欢迎到微博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羽毛的羽，乘风破浪的乘 Max 雨成，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每周的最新榜单成绩。上周的冠军呢，我们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今天掉到了第三的位置。那么本周的冠军得主，恭喜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感觉 Olivia Rodrigo 呢，现在宣传什么歌，歌曲就会得到好成绩了。接下来又是哪首歌夺冠呢？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看看了。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了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0。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再大的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再糟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FM 九六点五，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这首《热情的沙漠》最早的原创呢是一个双胞胎的组合，时间是1973年。中文版的最早呢是来自欧阳菲菲，后来被黄小琥所翻唱。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接下来听到的歌是《坚持到底》。

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但凡流泪的时候做的决定呢，大多都会让你后悔。我们来听到这是孙燕姿的《不是真的爱我》。

0: 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你是最爱》。

光在走，我们在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再也没联系，有些人说再见也再也不见。如果时间一直走得这么快，我们会不会连回忆都没空想起，说好的都忘了？我很好，那么你呢？结束我们抱着哭，来自古巨基《恋恋情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属于伤情的歌曲。古巨基1972年8月18日出生的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以及主持人，他们主演的《情深深雨蒙蒙》堪称经典。来听到结束我们抱着哭。

是7:44。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是首届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收集在了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发行。最初呢是由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演唱，以单曲形式发布，由小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更加具有典型的柯式风格。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继续来分享于子贝和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0: 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讲不出再见》，来自于谭咏麟。

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马上要来听到的这首由台湾制作人暨作词作曲人张简君伟创作的《要不要投降》，说的是90后。

0: 初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18:14，继续来听到曹芳所带来的雨虹。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接下来听到的《为你执着》来自周渝民演唱的这首歌，在2001年发行。尽管曾经以青春偶像出道并且发片，但是呢，周渝民已经逐渐的淡出了唱片、偶像剧等等曾经红极一时的领域，不断的在电影当中去尝试各种角色，努力的向演技派转型。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是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嫉妒的体验，都会体验过。嫉妒在每一种文化当中都是存在的，它被描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一种过失，或者是一种需要正直的思想去克服的一种弱点。嫉妒是人的一种普遍的情绪反应，所以嫉妒它跟妒忌还不同，常常呢只针对对方一个人。那么嫉妒呢是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善意的嫉妒呢有许多的潜在的好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0: 竹，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8:45。
3: 接下来听到
2: Seasons in the Sun。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继续来送上杨凯琳还有余峰所带来的怎么还不爱。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九点钟，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珍惜眼前，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

在时间21:15。逍遥的人也许一点都不逍遥，他们只是换了心态去颠沛流离。潇洒的人根本就不潇洒，他们只是会更加掩饰自己的伤疤。

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我们活在人世间，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金钱、权力、荣誉。是的，有些东西并不坏，但是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莫过于这一点了。接下来这首歌《你的温度》来自蔡健雅。

0: FM 96.5，
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的声线进入了一场音乐盛宴。在虚无的空间里，静谧的世界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

掉下来的时候，也许我真的累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有你的烦，我有我的难。人人都有无声的泪，人人都有难言的苦。忘不了的昨天，忘不了的今天，想不到的明天，走不完的人生，过不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听不完的谎言，看不透的人心，经历不完的

管你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就是有谎言；不管你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就是有心计；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遇到现实的人，你就是一个笑话；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的人，你就是空白。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需要做的就是做最好。继续来送上刘惜君的爱情。

0: 呢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马上听到的是孙燕姿的

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昨日情》。

0: 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

乐是人才，做得了事儿，吃得了亏，负得了责，那就是人才。什么是领导呢？指引得了方向，给得了方法，凝聚得了人心的就是领导。什么是使命呢？活下来是为了事业，能把命都使上去，那就是使命。来听到魏雪曼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2: Vision FM，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陈斌，一首《虚构》。

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分享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0: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奏唱李克勤的一生不变。

段让人释怀的歌词能够让人感慨万千，一段感人肺腑的旋律能够把人带入曾经的那段回忆，每一字每一句每一个音符字里行间都代表着心痛时候的那份纠结以及那份释然。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分享一首复刻回忆，来自于方大同跟薛凯琪。

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彭佳慧《好久不见》。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首歌吐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杨坤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扯，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嘿，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

呢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送上黄磊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0: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Asia FM。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

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对照李宗盛所带来的《山丘》。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0: 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听到这首《给你们》，来自于张宇。

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接下来的时间和你聆听张謇回旋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0:14。
5: 也许很远，
4: 综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前。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听到这首我怀念的，来自于孙燕姿。

有一些东西呢，推进比倒数可能来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比如说呢，在马上要过年的时候，你是希望说新的一年能够带给你新气象。可是呢，如果说你是去倒数着过日子，总是会有一些紧迫感。所以有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两个方面的思考，你才会发现说，原来一件事情态度不同，就会决定你的情绪。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戒不掉》。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来听到这首《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还有王冰洋。

0: 现在呢，华语歌坛已经变成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当时呢，很多的香港歌手和台湾的歌手以及内地的歌手，会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联系。那现在呢，就是像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一些华语歌手，经常会有很多的合作，
1: 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想和你》。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3: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这首来自于当年呢苏慧伦最为走红时期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多人都会发现说呢，我们都希望呢能够在每一年的既定生活当中能匀出一些时间呢可以出去旅行看一看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呢可以得到彻底的放松。虽然呢旅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呢可以特别呢就是悠闲或者特别舒服的事情，还是会舟车劳顿，可是我们却乐此不疲。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了。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每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子祥在八九十年代在香港最当红的时候的一首来翻唱自国外歌曲的一首作品，叫做

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听到这首范玮琪的歌。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宋上数到三就不哭，来自于陈慧琳。

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圆满，可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却让我们学会了很多，让我们内心不再纠结，不再被伤害到的一些非常好的技巧。那头一件事当然就是不后悔，既然呢选择了一件事情，学会不抱怨，不去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呢坚守自己的选择，我觉得就是最棒的态度。我们听到品冠这首《陪你一起老》。

0: 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0: 乐，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6: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常常我们会说呢，一个城市里面如果没有自己在乎的人，那这个城市呢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冷漠，甚至呢是非常的空荡，也可能呢就会让我们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很渺小。

读，但是我更喜欢静读。一个人在静读中能够默默的精读，似乎就是走进了文本之中，和作者在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在诠释中寻找知音，在品味中洞察世俗，在领悟中感恩人情，在交流中分享快乐，岂不是人生最如意的事情吗？接下来分享一首难忘的一天，来自于许巍。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0: 那现在时间是3:47，因为一个人了解一座城，因为一座城记住一个人。无论你身在何方，我们的声音就在你的耳边。

为你挡子弹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但不代表会永远的爱着你。瞬间做出的反应永远只能代表瞬间的情感，而对于生活来说，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一秒钟，或许还不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忍让着你。因为有些爱是冲动，而有些爱却是坚持。又是一首情歌，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0: 现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沈然。
5: 这家俱乐部像全记忆的预告，很多人

宝曾经说过，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光阴如此之宝贵，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接下来的电波声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4:16，我们总是会慢慢地明白一些事，这大概就是懂这个字需要这么多笔画的原因吧。开始懂了，也就开始过得更加的明媚和明朗。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继续来送上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与子贝跟乐团伙伴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懂得生活就在那里，它从来都没有走，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发现。生活就在那里，你发现了吗？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来听听这首李琦的《思念如线》。

0: 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来听到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接下来送上这首高跟鞋先生，来自于王蓉。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0: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赤子之手》。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记得哈林庾澄庆有一句歌词，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句话呢，我理解看来并不是很正确。我觉得感情呢是要一点一点去品尝，一点一点的去酿造，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之后，才愈发的可贵。你觉得呢？

0: 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继续来送上俊浩还有戚薇所带来的《你是对的人》。

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既然没有更好的出路，倒不如转身鞠躬谢幕。爱到结束，再多的控诉也于事无补。分手不是不被幸福眷顾，反倒是应该庆祝，也值得被祝福。叮当的一首《倒不如》歌曲当中这样潇洒地唱着，一起来听听看。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王菲所带来的《你在我心中》。

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送上这首《你的选择》，来自于郑中基。

0: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5:44。听到阿桑所带来的宝冠。

的一切，其实只要你真诚的生活过、体验过，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不可能被忘记。它会深深的埋藏在你的心灵深处，而唤醒它的可能是一张老照片、一本旧杂志，又或者是过去的一篇日志、一段熟悉的旋律。来听到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来自于草蜢。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Turn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本期来与您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迪克牛仔带来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你真正想要忘记的那个人会是谁？你想要忘记的那个人是不是曾经给你带来过伤痛？但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或许你在回忆起曾经给你带来这一切的那个人，你会淡淡一笑说：“愿他过得好。”

0: 听听这样的歌总是能够让人身心愉悦的。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是一团光芒一样，待久了你就再也不会走回黑暗了。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会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也许并不是因为隔得太远，而是有可能走得太近了。有的时候你以为有些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的面具掉了呀。
1: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带来的《爱我不爱》。

0: 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15，
6: 音乐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调动很多人的内心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欢听这样的歌吗？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跟他来一起唱啊？你是那个在 KTV 当中闻名遐迩的麦霸吗？不过现在的话，麦霸好像少了一点，好像会多了一些晒跑族。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参加跑步活动，并且将跑步的成绩发到网上的这一类人，各个年龄好像都有哎，包括一些跑步爱好者，还有想健身、想减肥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其实有人因为过度追求晒跑结果呢，运动量过大。所以说医生建议啊，运动量的大小会要因人而异，并不是越多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一味的增加运动量呢，反而会伤害身体。不过好像之前的话会在微信上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软件功能，对不对？就是晒你今天走了多少步，跑了多少步啊。有一个人好像为了得第一，把自己的手机绑到自己家狗的身上继续来送上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听到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如果你的前任请你去参加他的婚礼，你会去吗？之前看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回答，他说呢，如果前任给你发请帖，那么你可以回他一句啊，下次你结婚我一定去。好狠啊。好啦，其实呢，不能够做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做敌人，不要互相伤害。

0: FM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送上这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听着这样的一首首的歌曲，感受了一下生命列车的速度。有些人的一生呢是直达车，有些人呢却是慢车，中间总要经过很多站，经历很多人。有的人总是下错站，坐过头，不是错过了窗外的风景，就是错过了身旁的人。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在乎坐上的是哪一辆车，你只需要知道能够陪你坐到终点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接下来听到孙露和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0: 早上七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六点五。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今天节目里呢，想跟大家问问看，就是你收到过让你最惊喜的一份礼物是什么？然后呢，是谁送给你的？然后因为什么事情送给你的呢？

刚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就是他在蹲厕所的时候干了一件特别无聊的事儿，就是把他手机里所有的 APP 按照颜色来区分，然后放进了不同的格子里面。所以我看上去就是这个格子是蓝色的，那个格子是红色的，然后这个格子是黑色的，看上去真的很符合强迫症的性格耶。然后我打心里面默默地佩服他。继续来送上一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们说到是求职者心里的潜台词，那对于这个 HR 来说呢，他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跟别人说公司提供水果酸奶，潜台词是反正别的也买不起。然后如果说公司包三餐的话呢，意思就是找早中晚你都得给我加班。然后如果是说提供住宿的话，就是除了公司你哪儿都不许去。诶，是不是戳中了一些人的点？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这个手法，说出来也许是中了，也许只是一个我胡说八道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想看。

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Ronan Keating，Baby Can I Hold You。

都在大打折搞促销了，那就是今天还有明天，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在这两天打折，我就想要不要去剁个手呢。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太必要买的东西遇到打折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就花去了更多的钱，所以再让我考虑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曾宝仪的一首歌《专注》。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接下来分享这首《单恋一枝花》，来自于张宇。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找。